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0: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3: 经典假日。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4: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3: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4: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3: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

0: 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

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说啊，就是在关系当中，也许有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当局者迷的那个状态是很难让你有一个明晰的理性的判断。但是那我们今天如果是作为旁观者来看看这个故事的话，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理性的认定呢？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此刻我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搜索关注 BB98FM， 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个直播间，也请三位分别给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广播台的宋若雨。
0: 嗯，欢迎宋若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广播台的陈昭慈。
0: 嗯，欢迎陈昭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广播台的李新阳。
0: 嗯，欢迎李新阳，欢迎三位的做客。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做客直播间，也希望能够通过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故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各自认为最舒服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哈。那我们先来问问若雨吧，在你看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很自如的？
1: 嗯，其实呢，在我看来，我觉得最舒服的人际关系是大家彼此之间都有松弛感，是不需要刻意维系。嗯，可以各自忙碌呢，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安安心心的做自己的事情，也不会打扰不勉强。但是等到哪天想念对方的时候呢，就随手发一句问候，聊一聊大家的近况，说说彼此的开心和烦恼，不用没话找话，但是呢也不用小心翼翼。
0: 这个状态感觉是要经历前期很长一段时间你们彼此的了解和认定，才能够达到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松弛和自如的这种状态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所以也就是说你身边一定是有一个甚至不止一位这样的伙伴。
1: 对，而且就是就说一
0: 说
1: 我和
0: 说说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你们之间怎么样，是经历了多长时间的磨合才让你们之间彼此能够形成这种让彼此都很舒服的状态？
1: 就我觉得对于这个关系，我觉得最贴切的话呢，是我和我的发小。我们实际上呢是可以说是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0: 是妈妈那个时候他们俩之间就是老姊妹的关系。
1: 对，是的，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从小就玩在一起。然后但是其实就是从初中开始呢，我们就不在同一个地方上学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到上学了，但是其实只要一到寒暑假我再回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瞬间就能找到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好像中间完全没有分开过，没有任何的尴尬和生疏。就比如说只要寒假碰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起出去玩一玩。而且呢，我是真的可以非常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叫他陪我去做任何的事情。
0: 他都不会拒绝你吗？
1: 不会的，我也不会不好意思。
0: 他从来都在你们的这个友谊的进展经历当中，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你。
1: 是的，就比如说我可能今天晚上我想到明天我要去补个牙或者干嘛，我都不会问他，我就直接发消息，我说明天陪我去补个牙吧。
0: 他就
1: 然后
0: OK。
1: 是的，即使是起得很早也不要紧，我们就那样子直接。
0: 他都没有怨言吗？
1: 没有，
0: 都不会说句啊那么早啊。
1: 不会的，因为就是他如果想叫我去陪他做什么的话，我也会。
0: 你也会是这样子的。
1: 但是可能就是我在人际关系里面我是属于比较主动，我愿意去推进的那一方，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是我叫他一起跟我出去这个样子。
0: 你会主动提出活动方案。
1: 嗯，是的，
0: 他一般都很积极的支持理解配合。
1: 对，可以说是没有拒绝过了。
0: 哦，那他性格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姑娘？
1: 是的，就是她，我觉得她是比我更加活泼、更跳脱的一个女生。
0: 哦，她是这样子的性格。
1: 是的，而且就是她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的相处里面，我算是比她年纪大了8个月吧。然后就是因为
0: 这是多大的？这大了8个月，怎么了呢？
1: 就是他会一直叫我姐姐呀，然后我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就属于那种
0: 主动的，
1: 对，
0: 扛事儿的，
1: 是的，
0: 顶雷的，
1: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但其实我们俩也没干出什么坏事情。
0: 好的好的。但是你就会是处于在这个关系当中那个主导的地位角色，
1: 是
0: 吧？是
1: 的。
0: 那要这样算起来的话，你们也有将近小20年的情谊了。
1: 是的，刚好我们今年都已经，我已经21岁了，然后他今年20岁，就已经真的是认识了很久了。我们之间，我觉得现在就是
0: 因为你们俩现在也不在一个地方上学，
1: 是的，
0: 对吧？可能也就只有你们彼此假期的时候才能有见面的时间和机会。
1: 是的。

0: 是你说的，平常我们有各自的生活，也不轻易打扰。但是如果一旦你有什么事儿想要跟他去沟通倾诉的时候，他总会有把时间空出来给到你。我弱的问一下哈，就是因为彼此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环境完全不一样，你不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某种程度上来说的是那种被忽略，或者有一点小小的被冷落的感觉吗？
1: 其实有的时候是会的呢，而且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是，有的时候可能我比较有空的时候呢，我会给他发很多我的照片，然后分享很多我的事情，然后他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暂时没有时间回我，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忙的时候呢，
0: 你会生气吗？
1: 我其实不会生气啊，因为我知道他看到了之后呢就会回我，
0: 一定会回应你。
1: 嗯，对。哦，
0: 就是这种默契的形成，不知道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能不能理解哈，这种状态真的很羡煞旁人，你们懂吗？就是一种非常有安全感也非常安心，就是你又像我的树洞也像另一个我自己，你总是很了解我，但是也不必要及时的所谓的及时回应，但是我给予你的这份信赖就是当你有时间的时候一定会回应我所有的问题。
1: 是的，就是这样子。感觉我们现在的这份默契呢，其实是就是即使跨越了时间啊距离啊，我觉得都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现在的状态更像是家人。
0: 嗯，那如果就你们俩之间的这种状态和关系，你有没有想设想过比如说在大学当中还有没有可能交到有类似状态的好朋友，新的朋友？
1: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就在大学里面，其实现在跟室友他们的关系呢，就是也已经有点像这样子了。就特别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说，其实就比如说你在回老家的过程中，你可能就是只会跟你在老家的这些朋友有比较多的交流，然后你在上学的时候呢，你可能更多的是跟你的同学舍友有比较多的交流。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大学中间，比如说交到的室友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广播台的交到的一些好朋友朋友呢，都已经是就是即使
0: 彼此很熟悉了，
1: 嗯，是的是的，也有点像我跟我发小的这种状态了，
0: 有望打开你新的人际关系的这个版图了。
1: 对，又可以发展新的了。
0: 那说明你也是一个很值得被别人放在心上的人
1: 啊，嗯，我觉得我在友谊里面表现还是可以的。
0: 好，大家呢，你们有没有自己认为是比较舒服的人际关系？你和你的那位亲密伙伴之间的相处状态又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稍事休息，一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说一说你认为最舒服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同学是来自于安徽财经大学的宋若雨、陈昭慈还有李新阳。那刚才呢，若雨跟我们分享了他和他的发小之间的这种相处状态哈，你任何时候有需要我都在，这种朋友之间的女生之间的友谊，昭慈你有吧？
1: 没错没错，我感觉同样的感受就是发生在前两天清明假期的时候。
0: 怎么了呢？
1: 就是我之前很不习惯就是一个人出行和旅游，但是后面发现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0: 所以你就不得不是吧？
1: 对，我就不得不去一个人去旅行。
0: 所以你清明干嘛去了？去哪儿了？
1: 我清明的时候呢，去武汉玩了一趟，但是出发前啊，有在朋友圈去问一下，
0: 呼朋引伴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有是问去问一下，说是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或者避雷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高中室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其实可以说是自高考之后都没有联系。他突然在下面给我评论，就是给了我发好长的一串，就是那种推荐和避雷的地方，然后说让我到了一定要去找他。我就感觉到我很惊讶，我们两年了没有说过话，然后也没有见过面，就是会怎么感觉就是突然就是会发信息的这种，
0: 就是反而这样的一个联系让你自己也首先一愣。那你这事就没有反省一下自己吗？曾经的高中室友怎么高考完了之后压根也不联系了？
1: 就是我感觉我之前其实是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其实比较悲观的，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是经常联系，这个感情才会维持下去。所以
0: 那你为什么不能？
1: 但是该怎么说，上大学的时候我想说一个阶段和一个阶段的好朋友，就是可能他不会走得很长远，我觉得人和人都只是过客而已，
0: 就是互相彼此陪伴了一程。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不会像若雨那样就是在关系当中属于主动的那个人。
1: 对，我是希望就是别人来主动就找我。
0: 不可否认，确实有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交往当中是属于这种心态，就是我很理性看待在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来来往往的这些行人，我对他们的态度，你来我欢迎，你走我不悲观，你就是这种心态对吧？
1: 对，而且我可能就是觉得大家
0: 你走了我还有新人。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执着于去找一个再找一个新的独属于我的好朋友，
0: 固定的搭子。
1: 对对对，但是发现上了大学之后其实
0: 实现了吗这个愿望？
1: 没有，
0: 目前还没有。
1: 还没有，因为
0: 就是你的交友这么难吗？
1: 就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有点小傲娇吗？是，就是不会主动的去说
0: 我们的好朋友吧。
1: 对对对对对，我是希望就是他可以说出来，但是大家其实在友谊中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很 enjoy 这种感觉。哎呀又被他关注到了呢，然后就很享受自己被别人惦记在心，被别人想到。
1: 对对对，就比如说是
0: 你这种又想要我又不说，你不会觉得很别扭吗？
1: 会，而且有时候会其实会反省自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改不掉这种小这种坏习惯吧。
0: 唐僧怎么说来着，你要说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其实你是比较希望自己心里的那些小想法能够被一个在意你的人主动发现。
1: 是的是的。
0: 是吧，你更喜欢这种被戳中的感觉。
1: 对，希望就是就是别人来找我付出，然后我可能才会付出的那一种。
0: 那在大学当中目前来说还没有完全达到能够戳中你的那个心思的亲密伙伴。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已经有了自己独属于自己的好朋友，就是你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0: 然后你又很介意自己不是别人的第一
1: 选择。是的，
0: 你又不担心自己大学四年之后都没有成为谁的亲密伙伴，而你所有的这种热情都消耗在了等待上。
1: 所以我在努力的跨出这一步，就是现在已经开始
0: 主动对别人说 say hi 了是吗？
1: 对对对，就是说通常会问
0: 宝宝你要吃点什么我给你带。
1: 真的一模一样，或者说是宝宝要一起出去玩吗？通常，不过通常现在这个状况50%是会得到拒绝的。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大家就是有了比较固定的好搭子了，已经迈出去比较晚了。
0: 那也没关系，那谁还没有一个对。 所以就是你也在尝试突破自己原有的这种相处的方式和逻辑，也想能够也突破自己吧。我觉得这一步骤可能是对你来说是有点门槛的，
1: 是的，
0: 有点难
1: 的。我感觉就是之前从慢慢比较悲观，就是稍微会乐观一点吧，
0: 嗯，
1: 因为会想着说不定我的好朋友在不远的未来在等着我，
0: 对，
1: 肯定会有一个独属于我的好朋友。
0: 对，你都不说出宝宝想要，你怎么能宝宝得到呢？对于女生的这种和亲密的这个人际关系相处的舒服的状态，作为男生的信仰，你能理解吗？
2: 我能理解。
0: 嗯，
2: 那因为我是男生的话，就说男生和男生是比较好相处的嘛。
0: 对啊，
2: 但是
0: 就可能是一起打游戏啊，就开始了一段友谊。
2: 对，对，
0: 嗯，那你和你的这个搭也是这样开始的吗？
2: 嗯，我和我的搭子，我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我和我的搭子。嗯，最开始是他主动来找我交朋友那些的，然后
0: 他怎么说的呢？嘿，你好，你长得好像田亮哦。
2: 不是，这倒不是，是因为某一个契机吧，我们共同共事一项工作，
0: 嗯，
2: 然后就是他来求助我，让我帮助他完成一些事情，然后因为我这方面的经验比他充足嘛，
0: 嗯，
2: 然后就渐渐的我们就游戏也聊一点儿，工作也聊点儿，学习也聊点儿，
0: 嗯，
2: 然后慢慢的就成为好朋友了。
0: 就你也是那种需要对方主动来跟你抛出

0: 橄榄枝的那种性格。
1: 对对，一方面呢我是因为腼腆，第二方面是因为我比较信奉浅社交，就是如果一个有缘的人呢，就算是浅社交以后也会发展成真正的好朋友好兄弟那些的。
0: 你这个浅社交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是在当代年轻人非常时兴的一种相处的状态吗？
2: 我们好像有点不了解。
3: 对，
0: 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浅社交该怎么理解？
1: 我认为的浅社交就是
0: 放入自己少量的精力，或还是什么？
1: 我认为的浅社交是一开始并不需要太花费心思去想，比如说一进大学就马上想交朋友，交一个知心的朋友，而是先隐藏自己。如果有人，
0: 我先看看
1: 啊，对
0: 啊，然后呢？
1: 如果有人来找的话，也不能完全的把自己暴露在别人的
0: 啊，就不能说别人来问你，你也不能说好啊好啊
1: 啊，
0: 就刚才那个场景，就比如说招词说，哎，宝宝要一起吃个饭吗？我这会儿不饿，晚上再问，宝宝要一起吃个饭吗？我有约了。
3: 对，通常这个时候
0: 然后再观察他明天会不会再问你是吧？
1: 对
0: 啊，这是你的浅社交。
1: 对，这是我浅社交。然后熟了的话可能就
0: 你都浅成这样了怎么还会熟啊。你问问你身边这两位哈，就如果就是有再一再二再三的情况可能都遭遇到对方的拒绝的话，你们还会对于这个人给予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这种主动出击吗？
2: 当然不会了，都不敢再问了，老是被拒绝。
0: 对，你最起码人家问你三次，你最起码有一次是给人一个机会的吧，
2: 就要给我们发一个哦，原来你也想跟我就是有相处的这个
0: 信号啊。对啊，就是
3: 对，尤其是像这种像我这种勇气比较低的，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开一次口被拒绝了，然后再大胆迈出第二步，
0: 可能就没有然后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顶多就是再有第二次被拒绝，就是这个人已经被我画上错号了，
0: 这个名单榜单之外了。
3: 对对对，
0: 新阳，你就没有担心过这种可能性吗？
1: 所以说我的朋友们大多都是特别特别特别热情的那种，
0: 所以他们跟你的性格反差是挺大的吗？
1: 对，他们跟我性格反差很大，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如果跟他们是熟了的话，也就是把他们认定为核心的好友圈以后，我就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会变得像他们一样特别特别开放那种，但是生人的话我就是会这样。
0: 那要能够进入到你的朋友圈还真挺难的。
1: 哦，对，
0: 就你为什么要流露出一种王的自豪感？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就是现在男生大多都是你这种相处的这种状态和逻辑吗？
1: 我这种还是挺少数的，因为他们大
0: 你也知道啊。你这个何止是浅，这就这真的就是社交这个事情，与你来说，你呈现的状态是可有可无，有我也 OK， 没有哥也自在，是这种状态。
1: 对啊，我对社交这方面的话，
0: 我也不求的，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好，我可以独美。
1: 对，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还是这样的，
0: 不会觉得空虚吗？
1: 空虚的话，
0: 你有你核心圈的人。
1: 对，
0: 是我懂了。在你看来，让你觉得比较舒服的这种人际关系是什么状态呢？能接受且适应你的这种浅社交是吗？
1: 对，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还是相互比较尊重，然后需要的时候大家。不需要太多的安慰，是一两句话就能勾起我们的话题，这种的社交我认为是最棒的。
0: 如果是你在遇到了什么事情，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比较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你的内心的状态其实也不需要别人在知道的情况下给予你一定的安慰吗？
1: 我是需要，但是我的话可能就需要别人一两句我陪陪你那种的安慰，然后用行动来安慰我，不需要说太多。
0: 他的行动，比如说什么样的行动对于你来说是有被安慰到的？
1: 就比如说陪我一起散步，一起玩游戏，一起做事情，一起写作业什么的，我认为这很安慰到我。我不喜欢别人说太多，因为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可能跟别人的想法很多会相左。
0: 你这个相左的这个想法当中，你怎么确定你的想法就是对的呢？万一他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呢，或者是更好的思路呢？

0: 认为吧，我自己的想法不管对不对，至少它属于我当前的世界观所想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不太愿意，就是就算别人是说的更好，但我至少目前我不太愿意。
1: 我只欣赏我自己。
0: 对，但可能过后我会更多的听取一下别人的意见。但如果是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我是不太愿意接受别人说什么的。
1: 哦，所以这也是你喜欢浅社交的原因，不希望自己会被过多的声音打扰。
0: 嗯，
1: 要保持你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这种特立独行的感觉。
0: 对，
1: 听起来有一种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你们都不要来烦我。其实你不管从他们三位跟大家分享到的舒服的相处的人际关系当中，你能尊重一定是最起码的相处的一个前提，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更多的叠加那是最好不过的，比如说有信任，然后呢还有自在，当然这是在像刚才若雨说到的更契合的这种关系当中才会让你有自如放松，可以毫无顾忌的去说任何事情，都不需要你花太多的心思去考虑此话说出口会不会让他有别样的理解，会不会引起我们之间的误会，都不需要担心。如果你有这样的亲密伙伴，好好的珍惜他，如果没有，在接下来的人生旅程当中也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寻到这样的一位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个他，能够在你们的人生相处当中，人生的历程当中为你们留下非常绚烂的一页。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 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7: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8: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7: 尽在配音不NG。
8: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天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呢这两个片段也都非常值得期待，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其中的第一段，看看大家能不能够随着这个音乐声音的响起就能够知道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1: 好姐姐，你怎么看了我的呢？哎，给我看看吧。啊，
2: 不过欠上两句吉利话，不然沉甸甸的带着什么

0: 姐姐，这八个字倒真和我的是一对儿。
1: 英儿，你怎么还不去倒茶？

0: 哎，这是什么香啊？
1: 啊，八成是我早起吃的冷香丸的香气吧。
0: 什么麻药这么好闻？哎，好姐姐，给我一盘尝尝。
1: 这药也是混吃的。
2: 林姑娘来了。
1: 哟，我来的不巧了。这话怎么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我就更不明白了。今儿他来，明儿我再来，这样见错开来着，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姐姐怎么反而不明白这意思？
0: 哎，我的斗篷也没人给送来。
3: 李妈妈才刚送来了，这会儿正跟太太说话呢。哦，
1: 你看是不是？我一来，她就要走了。
0: 哎，我多会儿说要走了？姨妈家糟的鹅掌鸭心最好。哎，咱们今儿啊，要讨姨妈的好酒吃。
4: 听到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明了了吧，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具体介绍一下。
5: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是来自古典名著《红楼梦》，然后呢，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大观园里面的人情冷暖和儿女情长，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我们今天要配的这个片段的画面呢，其实是《红楼梦》里面非常经典的一段对手戏，就是宝钗和黛玉在屋里谈论到这个冷香丸，然后黛玉这个时候呢，正好进门，一句非常经典的啊名场面，早知他来我便不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配的一段非常经典又非常微妙的一个对手戏。
4: 嗯，也是三位主角在这个场景当中，这个片段当中同时出现了哈。那在这个片段当中，你们之间的角色是怎么分配的呢？男生不用说，宝玉肯定是新娘来担当了，对吧？那两位女生，你们谁来配宝玉？谁来配宝钗？谁来配黛玉呢？
5: 我今天呢，就是来配一下宝钗，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我的音色跟宝钗也比较的适配吧。
4: 就若雨配宝钗，
5: 是的。
4: 那朝辞配的就是
2: 黛玉。
4: 黛玉，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们喽，我们一起来现场聆听一下，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我们一起来听。
6: 哎，好姐姐。你怎么看了我的呢？哎，给我看看吧。啊，
1: 不过欠上两句吉利话，不然沉甸甸的带着什么气儿？
6: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姐姐，这八个字儿倒真和我是一对儿。
1: 婴儿，你怎么还不去倒茶？
6: 姐姐熏的是什么香啊？
1: 我从不熏什么香。
6: 那这是什么香
1: 啊？八成是我早起吃的冷香丸的香气吧。
6: 什么丸药这么好？哎，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
1: 这药也是混吃的。林姑娘来了。
2: 哟，倒是我来的不巧了。
1: 这话怎么说？
2: 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1: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2: 今儿他来，明儿我再来，这样见错开来着，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姐姐怎么反而不明白这意思？
6: 哎，我的斗篷

0: 也没人给我送来。
1: 李妈妈才刚送来了，这会儿正跟太太说话呢。
2: 你看是不是，我一来她就要走了。
0: 哎，我多说会儿要走了。哎，姨妈家遭的鹅掌鸭杏啊最好。哎，咱今儿要讨姨妈家的好酒吃。
3: 你别说，新阳在这段当中他的那个声音的感觉跟原著当中宝玉的欧阳奋强老师的这个声音感觉还挺像的，你自己有觉得吗？
0: 哦，挺觉得的。
3: 哦，你有没有觉得也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欧阳奋强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的样子，长相也有几分神似，包括朝辞的声音也很像黛玉的那个质感，就像你们今天真的是三位在这个片段当中都找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声音形象的具现化。这一部电视剧你们有看过吗？
1: 有的。其实我今年刚好过年回老家的时候呢，还又重温了一遍，就是最经典的电视剧的版本，87版的。
3: 对对对，87版的这个《红楼梦》也非常经典。那其中，因为他这个角色对于现在的你们来说都已经比较古早，包括当时的这个服化道啊、画面的场景啊等等等等，能看得下去吗？
1: 当时其实因为过年的时候在家也很无聊，然后正好就是又是啊充了一个视频会员，那既然有经典就回顾一下经典，又想到其实我们高中的时候《红楼梦》是那个必读的那个书目，
3: 对，
1: 当时我们老师还说，就说你们连《红楼梦》都没有读完，你们怎么敢选文科的呀？所以就是想说正好大学了，寒假的时候有时间，就把最经典的那个87版的《红楼梦》再
3: 重温
1: 一下。对的。
3: 那除了这个片段，你们今天找的这个片段确实也是《红楼梦》众多名场面当中的一个部分哈。那有你们其他的一些比较喜欢的章节，或者是你们自己比较喜欢的角色吗？
1: 就是我的话呢，其实我今天配的是宝钗，然后我就说一下宝钗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老师有让我们写每个人选择一个《红楼梦》里面喜欢的角色，我当时选的是黛玉，但是在我过年看完了一遍电视剧呢，我好像也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有不一样的感觉。
3: 哦，怎么说？
1: 我之前呢我会觉得宝钗我在我看来是有一点太得体了，会让我觉得有点假假的，
3: 不真实，有点端着是吧？
1: 对，我那个时候我在小点的时候我更觉得就是黛玉是很真性情很小女生，我很喜欢那种感觉，但是又再看了一遍之后呢确实是有了不同的见解。我觉得就是宝钗的话呢就是会让人很安心，也很有底蕴，有极致的这种得体和温柔，就是她在贾府里面跟所有人的相处，不管是贾母啊、王夫人啊，还是下面的那些丫鬟，就是大家都说她很好，
3: 她都很得体。
1: 对，是的，就像一块很温润的玉，感觉所有的棱角其实都被她自己磨平了，她留给别人的呢是最舒服最温暖的触感，是这样子的。
3: 哦，就是你反而会欣赏他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场合里都能够做到这个玲珑剔透的这种状态。
1: 对，是的，而且特别是感觉现在慢慢长大了，可能也是
3: 反而人际关系当中就得这样，是吧？
1: 也是快要步入社会了吧？我更觉得应该学习一下这种滴水不漏、八面玲珑的感觉。
3: 那可能还有的学。
1: 是的，是的，还要精进。
3: 朝辞呢？你喜欢谁啊？
2: 我喜欢的就是比较今天配的这个黛玉。因为感觉对于我来说，我日常生活其实是处于一个就是比较窝囊的状态
3: 啊。这么评价自己啊？
2: 对对对，因为其实周边人都是这样评价我的，感觉对于我来说什么都好，都可以，都接受。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内心是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但是不会把它说出来。但黛玉的话，她就是我很佩服他的一点是他非常就是有勇气他去说不。就比如说是他有一个情节我特别喜欢，就是周瑞家的在给他送那个宫花，最后送到他的时候他直接说，
3: 他觉得就别人选剩下来的这个
2: 对对对
3: 给到我了，
2: 就是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就是感觉到他并不是说小气的那种，而是就是他可以他拒绝接受这是最后的，所以我要忍气吞声的这种潜规则
3: 啊。我坚决不，
2: 对对对，
3: 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而且你看，这又说到我们刚才总结的，就是人际关系当中那种被尊重，其实黛玉心里面也非常在意这一点。
1: 是的，
2: 对对对。

0: 其实，之前他们说就是黛玉可能会就是说，就有点过于不通这种，
1: 人情
0: 世
1: 故
0: 了。对对对，就是不在乎别人的面子。
1: 嗯，
0: 可是我感觉在乎别人的面子的前提一点是，大家也很尊重你，把你放在一个就是平等的地位。
1: 哦，完闭环了，这又需要先感受到。先感受到别人对你的这份尊重和认可，
0: 对
1: 我才能够更加自然的，或者是把你们放在同等重要和尊重的位置上跟你们相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没错没错。
1: 真难呀，真是。夕阳呢，在这部剧当中，你比较欣赏或者喜欢的角色是谁啊？
2: 我最欣赏的角色也就是今天我配的贾宝玉。
1: 嗯，贾宝玉怎么
2: 我在他身上呢，一个是他对黛玉的那种深情，第二个是反叛精神，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嗯，你在你的视角里，你觉得他对于黛玉的那个情感是有别于对于其他一些姐妹的，是吧？
2: 对。
1: 哦。好，这是刚才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红楼梦》的片段。那稍后呢，还有一段现场配音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5: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4: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5: 尽在配音不NG。
6: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第二段的原声片段。
1: 谁呀？你们是谁呀？
2: 火了吧唧的
3: 熊蛋，他长得好奇怪呀。
4: 俺过去看看。
1: 你们干什么？别动我的帽子，走开！衣服弄开会感冒的。妈妈没有告诉你们吗？
3: 他的耳朵好大呀。
4: 对呀，能拉开长笛还好丑呀。
5: 喂，你是不是叫丑八怪呀？
1: 你才丑八怪呢！我叫光头强，我是一名伟大的伐木工，就像这样。你懂的。
5: 哼，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伐木工，俺们家的树越来越少了。你们都是坏蛋，坏蛋！
1: 我才不是坏蛋呢！我爸说了，伐木是为了建设家园。哼，
5: 你看，你看，树砍光了，俺们都没地方住了。就是你们这些伐木工，害俺们今年都搬了四次家了，四次呢！
3: 熊大是三次。
1: 我才不管你们搬了几次家呢，反正我爸说了，伐木工就是伟大。
5: 一点都不伟大。
1: 伟大伟大，一百个伟大。
5: 伟大不伟大，
3: 你们别吵了。
1: 伟大就伟大。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喂，把我的斧头给我，我还要砍树呢。哈哈，
5: 再和你说一次，俺们是熊，不是虎。
1: 不要跑。不，
5: 让你敢飞。
1: 站住，你这个臭熊。别跑，还我的小斧头。你们等等我呀。别跑。

0: 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大家应该都能够从这个人物角色的称呼上知道是来自于哪部作品了。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我们选取的这一段主要是《熊出没之雪岭雄风》，也就是合家欢的大电影。
0: 嗯，《
1: 熊出没》的这个 IP 呢，主要讲述的是熊大、熊二和光头强在森林里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斗智斗勇呢，我们能够了解到保护森林的一些意义。而《熊出没之雪岭雄风》呢，主要讲的是啊，熊二小时候遇见一只温柔的大白熊团子，一直记挂着他。长大后，坏人想要抓捕他。而熊二携手他的伙伴们熊大以及光头强保护他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0: 嗯，然后呢，在这一段剧情当中，你们适配的角色是怎么分的呢？
1: 我主要配的是光头强这一角色。
0: 嗯，
2: 俺配的是熊二，我配的是熊大。
0: 好，那若雨配的是熊大，朝辞配的是熊二，新阳配的是光头强，对吧？那好，那在这一段的这个现场配音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熊出没》的《雪岭雄风》的大电影？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随着三位现场配音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感受当中，一起来重温一下当时在看这部大电影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准备好了吗，各位？
2: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这一段来自于《熊出没之雪岭雄风》的现场配音的片段吧。
1: 哪儿呢？哎呀，谁呀？你们是谁呀？虎了吧唧的。
2: 熊大，他找的好奇怪呀。
3: 嗯，俺们过去看看。
1: 你们干什么？哎，别动我的帽子，走开，衣服弄开会感冒的。妈妈没有告诉你们吗？
2: 他的耳朵好大呀，熊大，肚皮还能拉开呢，长得还好丑呀。
3: 喂，你是不是叫丑八怪呀？
1: 你才丑八怪呢，我叫光头强，我是一名伟大的伐木工，就像这样。你懂的。
3: 哼，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伐木工，俺们家的树越来越少了，你们都是坏蛋，坏蛋！
1: 我才不是坏蛋呢，我爸说了，伐木是为了建设家园。
3: 哼，你看你看，树砍光了，俺们都没地方住了，就是你们这些伐木工，害得俺们今年都搬了四次家了，四次呢！
2: 熊大，其实是三次。啊！
1: 我才不管你们搬了几次家呢，反正我爸说了，伐木工就是伟大。
3: 对对对对，一点都不伟大，
1: 伟大伟大，一百个伟大，
3: 不伟大不伟大，一万个不伟大。
2: 熊大，哎呀，熊大，你没事吧？
1: 哈哈，你可真虎。
3: 俺们不是虎。
1: 喂，把我的斧头给我，我还要砍树呢。
3: 哈哈哈，再和你说一次，俺们是熊，不是虎。
1: 哎，不要跑。
3: 对对对对，让你砍不成树。
1: 站住！你这个臭熊，别跑！还我的小斧头！
2: 你们等等俺呀！
1: 别跑！
3: 来呀来呀，你来呀！
1: 还我的小斧头！
2: 你们别打了！
1: 小斧头，
3: 追不上，追不上吧！
1: 等着瞧！站住！
2: 熊大，
3: 来呀来呀来呀！
2: 熊大，你等等俺！
0: 这部动画片或者是说这个动画的 IP 是你们从小到大大家那个年代的孩子们都会去看的吗？
3: 是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大概是我们
0: 主追的几部动画当中其中有它，是吧？
3: 对，熊出没啊，喜羊羊啊什么的。
0: 嗯。
3: 然后但是其实现在好像喜羊羊的大电影没有出的很多，但是熊出没我好像我的印象里面感觉它是每一年春节档都会有一部大电影。
0: 对，所以好像就已经成为在春节的时候过年期间然后家长带着孩子必打卡的一部剧了。
3: 是的，
0: 是吧？
3: 就特别适合小朋友。
0: 你们在假期的时候也会去看吗？
3: 对，就是如果假期的时候春节档，然后有时间的话去看，因为春节的票真的是蛮难抢的，电影院的票也是。
0: 这倒是，人好多是吧？
3: 对，是的，是的。
0: 好，在这部童年回忆的声音当中啊，也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今天精彩的一期节目。同时呢，看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啊，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那在下周末的晚间，我们再和大家见面，各位拜拜。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98.4， 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各位听众朋友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98.4， 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
1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

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巨响奶茶新词，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
1: 那本周我们也将告别上半年哈，六月份就已经结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下半年即将开启新的征程。

0: 那在这个上半年最后的时间哈，咱们在这个好好加油努力一把。
1: 嗯，
0: 其实上半年的时间真的很快，因为过完年以后就二月底了。
1: 二月，对对对，所以就觉得这个整体的节奏还挺紧凑的。
0: 刚刚起步，
1: 怎么就年过一半了呢？
0: 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如果说花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服务，你愿意花钱吗？就比如说这暑假已经到了，我这两天看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场里边人都特别的多，
1: 嗯嗯，
0: 然后特别是这种
1: 大
0: 全球的知名的
1: 嗯
0: 这样的游乐场，
1: 嗯，
0: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让大家去有议论的一件事情，就是优速通，
1: 嗯。氪金消费，
0: 对，氪金消费
1: RMB 玩家，
0: 就包括打游戏的时候啊，如果你要真的是花钱了，的确装备是好，
1: 那你的好装备就预示着你在战场上面你能够同样的一招下去你能 K 掉别人更多的血条啊。
0: 对，所以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一些时候你会氪金吗？
1: 那得看我上脑到什么程度了。
0: 就比如说哈，打游戏你会氪金吗？
1: 我不会。
0: 然后去游乐场你会去买优速通吗？
1: 我可能会。
0: 然后这个去看演唱会特别喜欢的明星然后去买黄牛票吗？
1: 那我不会。
0: 张凌赫呢？张凌赫的握手签名会，
1: 那都已经找黄牛了，不能够更亲密一点的吗？就比如陪我进共进个午餐晚餐啊。
0: 你在这方面睡好是吧？
1: 确实想他有点彻夜难眠了，属于是。
0: 所以如果是张凌赫的这种粉丝见面会，正好我手里有一个名额，说星慈你要想去的话，我1000块钱卖给你。本身他的这个活动是不要钱的，就比如说那种粉丝抽签的那种，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现在我说我卖给你1000块钱，
1: 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
0: 嗯，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且这个机会又落在你手了，以咱俩的关系你肯定会送给我。
0: 你想多了。我这种唯利是图的小人贼脸。嫂子借你一对大脚。
1: 我让我嫂子给你出枕边风险。
0: 所以你会吗？
1: 我
0: 就别人都问我要2000、3000，但是我说星慈你要想去，我1000块钱卖给你。
1: 那我不会。哼，
0: 张凌赫呢？张凌赫耶，
1: 俺俩再商量商量。
0: 不二价980，
1: 成交。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嗯，就是氪金这件事情。
1: 嗯，
0: 打游戏氪金吗？
1: 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0: 啊，
1: 会愿意额外消费？
0: 对，
1: 去达成目的。
0: 对，
1: 嗯，
0: 反正就是如果去游乐场买优速通这个事情，我能接受，
1: 因为我也能接受，因为
0: 我买过，
1: 对，我也买过，而且
0: 朋友们，你们相信我，在没买之前，
1: 我也是抱着哎呦。不就排队吗？来都来排就是了。
0: 对，但是我跟你讲，花完钱以后你就感觉哇，哦，好香哦。
1: 花钱花到哪儿好？
0: 这真好，钱花。
1: 以至于哎，我等我玩出来的时候，我妈都说哎，这么快吗？
0: 怎么那么快，对。
1: 因为你眼瞅着你站在那个排队的队尾的时候
0: 啊，
1: 你目光扫过去，你大概能预估。2小时起步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0: 不需要预估，人家拿个牌在门口，本活动那个本次项目
1: 预
0: 计排队还有180分钟。
1: 但是你要知道，他那个预计啊，都保守了，
0: 对，
1: 保守了。对，阿祖狠狠拿捏了我的软肋。嗯，
0: 好，今天我问大家是氪金哈，
1: 嗯，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0: 氪金？
1: 嗯。就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游乐场的这种优速快速通道，
0: 啊，
1: 然后呢演唱会的这个贵价票，对对对对，这样的贵价票。
0: 因为就是有一些人，就包括一些经纪公司，他们是能够拿到这种票的。
1: 嗯，
0: 对，
1: 渠道票是吧？
0: 对，因为渠道票你肯定是要加价的。
1: 嗯嗯，
0: 比如说特别难买到的明星，
1: 嗯
0: 的门票，
1: 嗯，
0: 比如说周杰伦呐，啊，
1: 嗯，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有这种渠道的，
1: 是吧？
0: 嗯。 然后像优速通啊、打游戏啊，比如说你们打王者荣耀，

0: 就你抽了多少次以后一定会出一个什么东西。
1: 那你以你这几个月氪金的这个经历来说，真的是抽到过你很心仪的，然后那种攻段位很高的那种皮肤
0: 全抽到了。
1: 哦，那你真，
0: 因为它钻石很难获得。
1: 哦，
0: 对，但因为我每天都会有钻石，好几百钻石，好几百钻石，我到一定的钻石我就可以抽，就可以十连抽，到一定的钻石我就可以十连抽，所以我就比那个不氪金的玩家就装备就多了很多。
1: 难怪你最近有点上头哈、啊。好，来问到大家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会选择这种氪金的额外消费吗？
0: 包括就是你买手机，你可能会有的朋友说，那我
1: 排队加价是吧？
0: 对，排队加价。
1: 哎，真的有人在买手机这个事情上面会排队加价吗？
0: 哎，现在可能没有了，就是那个车，当年那个排队加价买车，
1: 那我不会的。
0: 然后加价买车，加价买房，
1: 我这种人我肯
0: 加价买鞋，
1: 我不会加价买鞋
0: 啊、哦，还有加价买包，
1: 蒋林和签名款吗？
0: 你看，那种限量版的球鞋，你要想买就是得加价，包括手机，新款的那个手机出新，一开始就是加价的。
1: 鄙人不才，就买的那就是稍微贵价一点，也不是说贵价一点的鞋吧，就是难买一点的鞋我都抽中的。我还真的没有氪，就是额外在超过他的那个出厂价格然后再去买。我倒
0: 还有那加价买摩托车呢，
1: 好像当年是有这个情况哈。
0: 对，加价买汽车的，
1: 排队等车的那个时候，
0: 我就知道有一款车是当年就特别火，就是那个朗逸。
1: 朗逸，
0: 对，
1: 当年谁加价买的啊？
0: 我跟你讲，朗逸当年都要加价买。
1: 啊、
0: 哦，妈、哦，你讲的嘞？还有那个，我们小时候加价就买火车票买不到，得加钱买火车票。
1: 那能一样吗？这种需求跟那样的需求能一样吗？
0: 哎，我跟你讲，这是
1: 你这好有一比，你当时的那个火车票就相当于是你的刚需产品
0: 啊。
1: 那你如果是稍微加点你能买到，那跟你这个改善生活的这种能一样吗？
0: 物质生活到达一定的地步了以后，就会对精神生活有追求啊，只能说现在人更有钱了。你讲个四单，
1: 这倒是。所以在相较于之前哈、啊、相较于之前物质生活条件丰富，然后又变得越来越优渥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氪金消费什么呢？
0: 对，你会氪金消费什么呢？
1: 对，
0: 好，早间的7:2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事。
1: 周末的这个赛况还是很精彩的哈，很多朋友也都熬夜追了这样的这个赛况。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1: 恭喜加拿大。同时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已经确定了，16/1决赛，也就是32进16的这样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9号至7月4号进行。
0: 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哈，目前这16/1决赛32支球队都是哪32支球队哈，我们来挑一些就是强队的对阵哈。其实我觉得这目前我看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日程当中啊，我觉得有几个比赛就很值得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巴西对战日本，
1: 我比较期待阿根廷和福德角。
0: 哎，我也很期待这个。
1: 福德角今年
0: 是第一次进世界杯，人家就已经那个了哈，
1: 16/1决赛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就两个都是很强的。
1: 那西班牙和奥地利也还可以吧？
0: 对，
1: 对吧，朋友们？
0: 对，
1: 法国、瑞典也可以看一看。
0: 对，
1: 我比较期待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对战，就不知道能不能。
0: 对，如果要是德国战胜巴拉圭，法国战胜瑞典，那法国跟德国就一定会进局。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是不是双牙会死磕在一起？
1: 对。但克罗地亚也
0: 很强啊。
1: 对，克罗地亚
0: 这个就不好讲，这个就不好说。
1: 对，
0: 对吧？就是阿根廷在这一组好像还
1: 别让我哭泣
0: 可不敢乱讲哈、哦、但是巴西跟日本这两个球队其实讲真的都

0: 其实都很强了，
1: 倒没想到踢一块儿去。
0: 对，所以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的精彩哈。
1: 对，
0: 看点十足哦。
1: 嗯，
0: 啊，不会有什么爆冷的地方吧？我认真看了一下这个比赛图，感觉好像爆冷的几率不是很大。好，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那今天早间呢，这个十六分之一决赛已经开启了，
1: 嗯，
0: 然后呢，加拿大1-0战胜南非哈，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头。那接下来比赛会更加的精彩，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您是这个深夜看球跟自己，还是就跟家人，还是跟朋友，就熬夜看球，注意身体，少饮酒，少饮酒。
1: 是。因为今年这个比赛的就是赛场哈，
0: 嗯，
1: 还有这个这样的一些制度方面的原因，就包括昨天晚上28号的时候，这个伊朗的比赛，对于伊朗队来说其实挺意难平的。
0: 怎么了呢？
1: 就一个是人家是有一点怎么叫通勤式参赛
0: 啊，对。
1: 一边跨境比赛，
0: 一边要，
1: 然后又要受到签证、入境等一些政策的限制，所以人比赛完了之后，人家就要从美国境内转到墨西哥，对，所以就导致这种舟车劳顿，
0: 强度非常，压力非常大，
1: 强
0: 度非常大。
1: 从出发的目的地到赛场要5个多小时，
0: 嗯，
1: 比特种兵打卡还艰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整个球队的这个队员们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来说，其实压力是挺大的。虽然他们最后的这个比赛赛况应该1-1战平了嘛，但是因为积分的问题导致无缘小组出线，确实对他们来说挺遗憾的。
0: 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那最近大家可能都看新闻了，像是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国家蔓延哈。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都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度，瑞士也多地创下了6月最高的温度。而反之，今年咱们国家好像夏天好像还没有这么
1: 没有进入正炎热的状态。
0: 对，
1: 来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者热带低压的生成，什么意思呢？
0: 有一个可能会影响华南沿海地区。
1: 对，然后呢，同时这个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号的20时至29号20时，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
0: 嗯，
1: 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夏天本就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出门之前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那如果说您要出去游玩，也要看好旅游目的地的天气，提前做好准备。
1: 是。
0: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您氪金嘛？
1: 你会在什么事情上氪金？
0: 就比如说，护肤品。我觉得好的护肤品还是很重要的。
1: 好的护肤品就不该氪金吧，就是，好的同时，咱又希望能够价格优惠。
0: 嗯嗯嗯。
1: 所以秉持着这个观念，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来筛点好东西。今天跟大家筛到的是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
0: 嗯。
1: 还有CPB 长管隔离，你说是不是绝搭？
0: 是
1: CPB 隔离是我跟阿祖都有在用的啊。兰蔻的小白管也是我这两年一直在夏天的时候必备的。
0: 嗯，
1: 如果你是通勤比较赶时间，早上的这个时间很紧张，同时呢又希望
0: 有点气色好一点，
1: 哎，脸上的状态又不要那么厚重，用这两个可以5分钟帮你搞定一个伪素颜的妆。先用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呢因为是乳液质地，所以呢非常好推开，成膜也很快，后续上妆完全不搓泥，再叠涂一个 CPB 的长管隔离，让你的毛孔暗沉立马隐形，肤色透亮均匀，这别人凑近了一看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小伙儿天生皮肤这么好。
0: 是的，
1: 咱们广播给大家做到的限时购的活动啊，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199，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CPB 长款隔离三。

0: 7毫升的专柜原价要500多，今天直降200，到手219。防晒底妆一起打包出头才400多，库存不多，手慢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小白管防晒以及 CPB 长管隔离妆前乳的链接。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单支这个兰蔻小白管只要169，那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199。
1: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是周一，那稍后时间在早间上班上学的路上，如果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氪金。哎，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也算是氪金，给孩子补课。你说给孩子补课算不算氪金？
0: 我觉得得看情况。如果你是，
1: 因为我觉得额外的消费都算叫氪金。
0: 但如果补课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或者在他的观念里，在他的评估评价体系当中，这个事情就是刚需呢？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这个课是咱得非补不可，非上不可。如果在这个情况，你再增加一些他的附加值，比如说。就某某什么什么老师的那个班不好进，然后同样具备这个条件的两个人，然后你再需要氪金才能够进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消费了，那我觉得有点不至于的。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哈，那现在那不就跟去游乐场去买优速通是一样的吗？大家都希望那个就是比如说买了这个优速通觉得能够快速的到达目的地，结果发现买优速通的人太多了，照样在那等。
0: 对啊，你买对一样在那等啊。
1: 对，所以
0: 那我是氪了这个金，他能保证我就一定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吗？
1: 我觉得氪金都保不准，都保不起。
0: 对啊，我氪是氪了，那万一氪
1: 了，因为我身边就有人花大价钱买了周杰伦演唱会的票，结果其实就是看台票。
0: 看台票，还氪金买？
1: 对，因为买不到啊。
0: 那就买演唱会票这个事儿哈，它真的是有概率在里面的。就有的人买的山顶票未必比你底下那个票视野差。
1: 是，所以我觉得氪金最划算的就是游戏吧。所以你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花就是加价消费过吗？比如说去游乐场啊，加价买手机、买车、买鞋呀。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消费啊，然后您都额外的花过钱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稍后时间在健康加油站之后，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 起步，幸福加速。

0: 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马上要坐月子了，月子餐真的要天天喝油腻下奶汤吗？
6: 我可听说不能这样喝，产后第一周大补反而帮倒忙
5: 啊。那到底该怎么吃才科学？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8: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中国妈妈都绕不开的话题，月子餐。一提到月子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鸡汤、猪蹄、红糖鸡蛋，一天吃五个蛋，顿顿喝油腻的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月子餐的核心不是大补，而是分阶段调养，补错了阶段不仅白补，可能还是帮倒忙。产后身体的变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医学上通常把产后六周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饮食重点完全不同，顺应身体节奏才能科学恢复。先说第一阶段，产后第一周，关键词是排而不是补。这一周妈妈的身体正在排出恶露，消除水肿，愈合伤口，如果这时候就喝油腻的猪蹄汤，吃红糖煮鸡蛋，反而会增加恶露，加重堵奶，还会引起便秘。正确的做法是饮食清淡，易消化，利水肿，推荐小米粥、薏仁饭、丝瓜蛋汤、陈皮水。剖宫产的妈妈排气后要先喝米汤、面汤，等肠道功能恢复后再过渡到半流质饮食。这个阶段最忌讳的就是产后马上喝浓汤催奶，浓汤只会加重乳房的胀痛和堵奶。第二阶段，也就是产后第二周，关键词是调。这一周身体开始修复，恶露逐渐减少，但气血仍然虚弱，饮食可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比如鱼汤、瘦肉、鸡蛋羹，帮助伤口愈合和身体组织修复。同时要开始预防便秘，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和全谷物，而非一味吃肉。很多月子餐不让产妇吃青菜，说是寒凉，这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缺乏膳食纤维，会让排便变得十分困难。另外可适量喝一些补气血的汤水，比如黄芪红枣水、桂圆粥，但依然要避免油腻。第三阶段，产后第三周至第六周，关键词是补，这才是真正适合进补的阶段。此时恶露基本干净，乳腺通畅，消化功能也基本恢复，可以适当吃一些滋补食材，比如乌鸡、猪蹄花生汤、麻油鸡、小米海参粥，但要注意轻补而非满补，不要太油太咸，也不要放大量的米酒。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周排恶露，饮食以清淡为主，第二周调气血，适当增加优质蛋白，第三周以后再慢慢进补。另外还要注意，喝汤一定要吃肉，绝大多数营养都在肉里，汤里主要是脂肪和嘌呤，只喝汤等于白补。科学的月子餐不是让妈妈像病人一样被填压，而是顺应身体的恢复节奏，该排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补，该补的时候不能刻意的懒，听懂身体的信号才能吃出真正的恢复力，助力产后顺利恢复。
7: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2: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7: 各位早上好，我是蚌山区小奶茶青瓷。
9: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氪金。
7: 嗯，
9: 您是氪金玩家吗？哎，我听说在那种很高端的饭店，
7: 嗯，
9: 如果说你要去吃饭，如果你自己去预约的话，你可能得要排到好几年以后呢。
7: 但是有那种黄牛票是吧？
9: 对，
7: 他有的那个店的排队真的是有。但有的好像也是那种人为营销打造的。
9: 哎，你想快点扫他俩店，来给我500块钱，我带你踩号。你觉得这是怎么样？
7: 我不太会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氪金。
9: 哎，我就是我花钱买过黄牛号的，就在饭店里边，就也没有很多钱。
7: 你的买的
9: 几十块钱，
7: 你的这个
9: 65块钱，
7: 不是你的这个黄牛号买的是什么？就是别人排好队的那个号，
9: 对
7: 吧？比你钱。
9: 对。就是那种很难排的饭店，就花60块钱买个号，应该也还好吧？
7: 60块钱？
9: 对。如果我不花这60块钱的话，我可能我还要再等一个多小时。
7: 哦。
9: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还是跟人家打个商量吧。
7: 那刚才我们说到问到大家你在什么事儿上加价消费过，如果补课也算的话，有朋友就说我感觉现在差不多都补吧。
9: 嗯，
7: 就是得看是补是什么样的形式，1对1还是1对2。
9: 嗯，
7: 这个就是还有区别，名师还是普通老师。
9: 对，
7: 如果名师1对1的话，我觉得算氪金。
9: 嗯
7: 嗯，
9: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补课的人挺多的，其实这个群体是多。
7: 嗯，
9: 但是你要放眼到整个大环境里边来看，其实补课的人占了不小的一个比例，其实还有很多人也是不补课的。
7: 嗯，
9: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就比如像我这种，我觉得我读书的时候我就补了一个月的课，我就没补了，因为我觉得以我那个成绩不要浪费俺爸妈钱了，我自己努努力，我基础知识我都自己都还没学好了，我觉得我自己努努力，我基础知识先掌握了再说，
7: 不然那个
9: 老师讲的我也听不懂。
7: 你听不懂啊？
9: 对，我基础知识都没搞好嘞，那基础知识我还要老师给我讲。
7: 哎，所以我有听说就是有的那个老师他的补课是有门槛的。
9: 嗯，
7: 不是你交费就能去的。
9: 对，
7: 就他要先看
9: 你的水平，
7: 你们家孩子的水准。
9: 对，
7: 然后有那种去了之后老师就是给你发一套卷子，然后你做完之后老师一招眼一看，你们家孩子带回去吧。
9: 嗯，
7: 我们这个他跟不上我的课。
9: 接下来我说上一次加价购的场景是万岁山看三打祝家庄和打铁花。
7: 哦，
9: 啊，
7: 但这不是景区里的吗？为什么还要加价呢？
9: 三打祝家庄就是万岁山景区，它不会是一个封闭的那样的地方吗？是那样的吗？
7: 怎么问？
9: 还要再额外的买票吗？
7: 还是就是景区门票是景区门票，演艺票是演艺票
9: 啊？还是这样的？
7: 我不知道呀，万岁山我们还没去过呢。
9: 没去过不知道耶。
7: 郭小儿说：“我觉得小课一下，如果能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保课的。
9: 嗯，
7: 如果需要课太多，那我就觉得不值了
9: 啊。”他说啊，原本都是免费预约的，但是很难约上。一个人15位置很好，也不用去抢票，这钱花的值啊。我明白、
7: 哦，
9: 我曾经去过一个博物馆，
7: 嗯，
9: 我为了去一个博物馆，但是我也约不到，后来我在网上氪金，氪了40块钱，我就进去了。
7: 哦。
9: 就感觉他们路子才野嘞。有朋友说 我去迪士尼跟环球影城我都买了优速通，感觉就好很多。
10: 反正我去迪士尼的时候，我有在几个项目上确实是买了优速通，
9: 嗯，
10: 然后节省了很多时间，确实是。
9: 是，你知道我见过最排队的、最夸张的排队是哪个项目吗？就是那个环球影城的有两个项目，
10: 嗯，
9: 一个是那个竞技之旅，
10: 嗯，
9: 还有一个就是大阪环球影城的那个东奇冈世界，
10: 嗯。
9: 我这个妈呀，就那个董其刚过三次起步排队三个小时起、
10: 就是你说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会在车上给你哈，
9: 那个是大白鲨
10: 哦。
9: 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你们一定要去一次，
10: 嗯，
9: 大白鲨是那样的。但东奇刚过山车我讲真的，我去过两次大阪环球影城，我一次都没坐上过，因为都要排队三个小时。
10: 嗯、哦、
9: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没有经验，没买优速通，第二次优速通也不含这个。
10: 对，它优速通跟优速通还不一样，它包含有的项目还不一样，
9: 三项五项七项九项十二项的。
10: 对，你就这是哪儿设计出来的呀？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我那次去那个迪士尼我买的就是单项
9: 啊，
10: 我就买了那几个单项。
9: 而且就是朋友们，你们没买过优速通的朋友哈，我在这给你讲一下哈，你也别对优速通抱有太大的那个幻想。如果是暑假你要是去这样的地方，你买优速通讲真的就比他们那个就是快了没多少，因为优速通人买了多以后，优速通里边也是要排队的，
10: 就是优速通的排队了，
9: 然后他把那个普通排队的跟优速通排队的其实会在一起，然后放几个优速通进去的，放几个普通的，
10: 你可以理解
9: 放几个普通的，
10: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去医院就医的时候在现场买那个挂号排队，
9: 对，
10: 和你提前预约了预约号排队是一样的，
9: 对，
10: 你多少还得等一等，就同一时间当中可能它有一个比例的问题。
9: 对，我去做那个鹰马飞行的时候，然后就会有那个有很多买优速通人去的嘛，
10: 嗯，
9: 然后但那天也巧，我们那天普通排队的鹰马飞说放十个优速通的，
10: 嗯，
9: 放十个普通排队的，
10: 那就还好吧，那
9: 就说放十个优速通的，
10: 嗯，
9: 放十个普通排队的，
10: 那就还好吧，那就，但是那天的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天优速通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愤愤不平。
9: 对啊，你去我们去那个侏罗纪世界的时候，到最后一个那个侏罗纪大冒险都没有人了，然后有一个妈妈带着她家儿子说我有优速通，那工作人员呢，其实你要是不走优速通通道呢，
10: 今天也可以，
9: 其实也可以一样。
10: 铁板小花 Neverland 说，环球影城的优速通每个项目都玩了，而且去了就玩，不排队，那还挺好的。
9: 对，
10: 就怕你是遇到真的是爆员的那种时候，
9: 是，
10: 那你可能就是优速通的这种优势还没有，
9: 就不明显。
10: 对，就不明显。
9: 我第一次去北京环球影城的时候是十一月份去的，
10: 嗯，
9: 就天气有点冷嘛，
10: 嗯，
9: 其实还好，十度左右的那种温度，
10: 嗯，
9: 那天什么项目都没有排。霸天虎过山车坐了三次，竞技之旅坐了三次。
10: 你看，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就是错分出去的优势，因为我们去年是十一月份的时候去的北京，对吧？
9: 嗯。
10: 那我们今年就暑期的时候，因大家的这个热情哈，
9: 嗯，
10: 我们等会儿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北京旅行的事情。大瑞说氪金的这个事儿，说我会为线下音乐专场演出、正版专辑，或者碰到那种独一份儿小众地道的特色美食，哪怕价格偏高我也愿意加价消费，
9: 嗯，
10: 主要就是好奇，
9: 嗯，
10: 但是就像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曾经火爆一时的热奶宝。
9: 热奶宝是个啥？
10: 哎，你没吃过吗？
9: 什么叫热奶宝？
10: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蛋筒的那个紫米蛋筒，你吃过吧？
9: 啊，
10: 就类似于那种东西，它上面是奶油
9: 啊，
10: 对，那个奶油叫热奶宝，
9: 啊，这名字谁给他起的？
10: 啊，就不知道具体谁起的，不知道。但你听这个名字，你不好奇吗？不想去尝一下吗？起码增加一些你的见闻。现在不氪了吧？也几乎没有什么买了，就个别小学门口还可能有人支个摊儿在卖热奶宝，
9: 嗯，
10: 但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啊，就没有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蛋筒紫米的那个时间长，
9: 嗯，
10: 周期要长。 然后呢，他会因为线下脱口秀演出的门票、脱口秀会员都会充值氪金，热门场次一票难求的时候也会加价收转让票，近距离现场看段子。

0: 体验感远胜过线上观看。
1: 是，有朋友说，请问你们是买了流量吗？你们的直播都传到东北了，我是辽宁的。你是辽宁的蚌埠人吗？
0: 你是辽宁蚌埠人吗？
1: 我们，俺们节目要是买流量，也不能直播间里面人就那么少吧？
0: 对，我也觉得。
1: 那他可能是定向流不是啊。那个，
0: 那可能就是大数据戳中了你的喜好。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我们希望辽宁的朋友赶紧来蚌埠玩，赶紧记下各地的那个旅游。
0: 大美蚌埠欢迎你！
1: 对，纯辽宁人，地道辽宁人，辽宁阜新人啊！
0: 辽宁阜新人，欢迎哈！
1: 要不然咱交个朋友，下次我到辽宁找你玩，你来蚌埠找我玩。
0: 左上角点击一下我们的关注，以后每天早上在节目的时候，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候一下你。
1: 对，我们蚌埠小吃特别的多，
0: 非常多非常多，欢迎来打卡。
1: 是，
0: 这两年从之前的蚌埠住了这样的一个网络流行梗，然后到这两年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热力推进，都逐渐的打开了咱们蚌埠在各个城市当中的一些名气和口碑。
1: 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现在就是不在蚌埠了，然后回辽宁回东北了，他们现在在东北做蚌埠小龙虾，生意特别好。
0: 咱蚌埠小龙虾的生意已经做到台湾去了，你忘了吗？
1: 对，
0: 台北夜市当中那个大哥。
1: 这主来说育儿肯定是要氪金的。有朋友问，喜马拉雅、蜻蜓这些软件跟广播电台可收费不收费？
0: 你说是你作为用户端，你作为 C 端要不要收费吗
1: ？To B 的话也不要收费。
0: To B 的话好像没有哎。
1: 对。
0: 我们等于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模式状态。武状元说，现在有些年轻人愿意花钱找人代喂猫，遛狗，
1: 这个我能接受。
0: 铲屎官，
1: 这个我能接受。
0: 然后花钱找人替自己道歉、分手、代拼乐高，这些行为算氪金吗？
1: 算啊，肯定算啊。
0: 我觉得
1: 本身自己代劳自己本身能做的事情，我觉得都算氪金啊。
0: 它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或者是一种新的消费行为。
1: 就比如上门请人来做饭。
0: 啊，对，
1: 这个算氪金吧？
0: 对，这现在在很多那个大城市当中，好像还蛮普遍的。
1: 对，
0: 我经常刷到那种上门做饭的那个年轻人，然后说
1: 80块钱做三个菜。
0: 对，多少钱做几个菜，说今天什么什么什么又是上门做饭的一天，今天收入多少多少多少，那样的视频。
1: 但真会有人请别人到你家来做饭吗？
0: 我们这个城市好像少，但是在你看北上广深这样的一些城市确实会有，一方面节省时间，另一方面确实你避免了自己再去菜场买菜再洗宅整个这个繁琐的消耗时间的过程。他会觉得就是花钱就无非就是节省了自己的时间。
1: 那你不是请个阿姨了，那种半天的阿姨就早上给你买买菜打扫打扫卫生。
0: 不是，但那半天的阿姨相对来说的话，那你的付出成本又要高一点呀。他是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我只做饭。对，我只完成这一单项就可以。但是我是觉得我对这个形式哈，这种模式或者是说消费的场景我没什么意见。我唯一的担忧是什么啊？我是觉得安全。
1: 准入机制的问题，如何监管的问题。
0: 一方面你比如说你像你开店你都知道，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人员你得有健康证吧。对吧，那你如果上门做饭的话，你除了健康证之外，你得最起码得有一些你的职业水准的一种见证吧。你比如几级，你的这个星级标准是多少。
1: 我觉得这可能有的人就是天生会有做饭的天赋，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标准上的东西嘛。
0: 但所以你怎么，如果你作为一个行业来说的话，那你就要需要准入门槛啊。你不是说谁都能干这个事儿啊。还有一方面就是除了舌尖的安全，就比如说毕竟是作为我从陌生到熟悉这个过程，我怎么样给予你的信任让你来到我的私人空间当中，确保我的这个空间的安全。
1: 对，安全性可能也是需要大家来重视的哈。
0: 对，
1: 有朋友说养孩子真的算是氪金，我现在发现养孩子比我想象中要贵好多。
0: 你才发现吗？那你听我们节目听少了。
1: 有朋友说买各种平台的会员算不算氪金？
0: 我觉得你得看买什么样的会员。
1: 你要比如说买听歌看视频的会员，我觉得就算正常消费吧。
0: 但你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还买了一些，就比如说你看阿祖除了优某酷的，他又买了酷某喵的。

0: 它有具体的使用环境。
1: 对，
0: 如果对你来说这个使用环境不是经常出现，那我觉得如果你这两个都有，那你就属于氪金。
1: 哦，那我还买了视频的，不是那个修图的那个 APP
0: 修图
1: 的，
0: 我也有呀、啊。这怎么能叫氪金？这是我们工作需要，好不好？
1: 这真的很方便，我跟你们讲，就滤镜也好，还有什么背景保护。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额外消费哈、啊、加价消费氪金的这个事情上面，你会在什么事情上面会有加价消费的这种诉求
1: 啊？
0: 你在什么事情上面有这样的消费过？
1: 有朋友说我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我加价过，
0: 后悔了吗？
1: 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后悔的。
0: 是啊、
1: 因为他加价买了，他就可以最早的在身边的人然后来
0: 显摆。
1: 对啊，他如果不是为了显摆，
0: 谁能加这个价呢？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吧。
0: 我觉得现在这两年大家的这个购买手机的热情应该会比较趋于理性，在早些年的时候确实有那种一机难求的盛景出现。
1: 对，就包括某车，某些品牌的车在推出的时候也会出现加价，你要是一开始你能买到，
0: 他有提车的时候有让你再加一个什么什么，类似于什么储门费还是叫什么费？
1: 对，
0: 就一辆车多2000块钱，凭什么你张口就来？这价格谁规定的？没有人管管吗？
1: 那不就是这样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0: 市场行为也该建立在合理和核准的标准情况之上吧、
1: 哎。现在不会了，你看那个合肥非常有名的一家卖宝马的。
0: 送中午的自助都不行了，哥斯达。
1: 不是，都干不下去了。
0: 哦，
1: 三个字的。
0: 哦。
1: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醒，也不干了。
0: 哦。
1: 车卖不动了。
0: 就是门口转圈圈的那个哥斯达。我想当年加价2000出的就是他家。
1: 多多的小窝说，看演唱会算吗？同一个人看了5-6次。
0: 那只能说明你真的是真爱粉。
1: 对，你第一个是真爱粉，第二个我真的也算，我真的觉得这也算氪金。
0: 嗯，就反正看演唱会这件事儿，你是明显能够从咱这个年龄层和咱父母的这个年龄阶段当中，你是能够看到对这个事情不同的看法的。
1: 对，但我觉得看演唱会这个事情还挺好的。
0: 我是觉得你
1: 要是能买到演唱会门票的话，我都看了好几场了。
0: 如果你财力允许的话，那你随意。如果你还要去斟酌一下哈，就是考虑一下的话，我觉得你未必非要常常买那场吧。
1: 嗯，
0: 毕竟是也不是谁的那场都能够追着你的 idol 满场飞的。
1: 不吧说，现在还会有人因为苹果手机而炫耀吗？会啊。
0: 会吗？
1: 会啊，有啊。你不能哎。你想一想，这个社会那么多人、
0: 啊、
1: 什么样
0: 的
1: 人没有？
0: 你的意思是还有人会因为这个事情来炫耀是吧？
1: 肯定有啊，这不必然的嘛。买了一个新手机，哎，你别说买，是不是买苹果手机？买什么手机？买来了都会选骗骗一下吧？哎，这我买了新手机，这个算是骗，算吧。买了一件新衣服，也会跟朋友来说一下吧。你至少就。不跟别人说，你跟你对象说一下吧。哎，你看我穿的多好看。
0: 信我的，就是你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可能你还觉得不如不说。
1: 不是，我觉得炫耀这种心理，这不是
0: 你看吧？如果你理解为分享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大家都有的。
1: 因为大家不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吗？
0: 嗯。
1: 我想真的，就是如果一个人连分享欲都没有的话，那这个人太无趣了。
0: 对啊。就我当时换手机，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是因为这个，我买这款手机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背屏，然后背屏上能放张凌赫，就这样。
1: 对啊，我就是为了想换下手机。
0: 对，我们的这个目标很准确。
1: 对，如果你不分享，你想一想，你朋友圈呀、微博啊、小红书啊，你都发啥？人家要是不发的话。你最后看啥？
0: 不是，但有的人就不太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会经营它，或者说记录它。
1: 但是啊，是这样子的，你不分享可以，但是如果别人分享，你也不要指摘别人。
0: 你这个人骚到，这
1: 什么都讲，
0: 这都骚！我的妈了，一天发生一件事情，恨不得天天跟直播的呀。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搞图文直播的吗？

0: 跑了跟别人都管住你了呀，你有这样的人哈，
1: 有这样的人哈，所以你自己不分享，我这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别人也不会指摘你。
0: 所以话分两头，
1: 对，
0: 就是你分享那是你的选择，
1: 嗯，
0: 你不分享也是你的一种观点，
1: 对。
0: 但哪怕你不理解，你也表达尊重，不要轻易的给予那种恶言相向的那种评论，
1: 对，
0: 对吧？
1: 青子说，谁能想到合肥保利丰都倒闭了呢？
0: 就讲呢，
1: 对，就讲呢。
0: 这不就是时代的浪潮吗？
1: 对，那合肥保利丰多有名啊，
0: 当年还怪牛的了，
1: 一年卖2000多辆车。
0: 我的妈，咬杆子硬气！
1: 真是哈，你看哈，这时代跟你说再见，绝对不会给你有铺垫。
0: 很残酷的，
1: 对，
0: 很残酷的。感谢我们新能源技术不日益蓬勃。
1: 女朋友讲，只要有油车，我解决不会换新能源的。你不换就不换就是了，这种狠话撂的也没有意义。
0: 这话我知道了，我们听友当中有不少人是这个心态，
1: 对，
0: 有不少人是这个心态，还是一样，就是你是
1: 你
0: 的选择，别人是别人的看法，
1: 对，
0: 嗯，
1: 即便是你不买，你也挡不住买的人多，
0: 你也挡不住这个
1: 排名前20的里面，
0: 不是你也挡不住我们在这个技术方面不断的更新迭代，
1: 对，
0: 更新。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感谢，就是有一些负面的这种声音，或者是说，
1: 促进它会更好，
0: 对，或者是有一些不看好的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些看法，然后才反向促进了大家愿意在这个赛道当中逐渐的去钻研，
1: 嗯。有朋友说，我曾经多花了1000块钱去买了一双1000块钱的球鞋。
0: 哇哦！
1: 哇哦！
0: 可能
1: 不是用这种鞋子是会上脚的吗？
0: 据我所知，有的人买这双鞋是不上脚的，
1: 那
0: 就纯收藏。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那这个价格它是会能够稳定在，比如说
0: 不一定哦。你的意思是二级市场？
1: 对，
0: 不一定，不一定。
1: 那如果他买回来这个球鞋就大跌了呢？
0: 很有可能，当年炒鞋的一些人当中，有的就哪怕是头部的做得很好的，都已经作为那种教育警示片播出了。因为这个事情它本身不合法呀。啊！
1: 哦，我想到了，我在二级市场上买过那个盲盒的。
0: 嗯。
1: 对，但是很便宜，
0: 嗯，
1: 是原价的一半的价格，这个算氪金啊？
0: 这不算，这算省钱，
1: 这算捡漏是吧？
0: 对。柯西尔说，有的博物馆难约，而且排队的人还多，可以小氪一下。
1: 嗯，
0: 对，然后是这样子的。那说到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事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北京旅行的这个事情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去北京旅行的行程当中就有去到这个博物馆的行程。
1: 嗯，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到北京的行程是5天4晚，
1: 嗯，
0: 5天4晚的行程，7月17号出发，21号返程，然后呢来回都是高铁，高铁出发，高铁回。我们第一天到达的时候呢，就大家安顿好，安顿好，我们就悠哉悠哉感受一下。皇城根的这种生活的节奏和氛围，说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气质，咱先融入一下，感受一下，然后呢，晚上吃点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我们把调整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我们第二天就开始主要在北京的行程。从第二天开始呢，我们将会去到的是，你看，参观一个天安门广场，这不得去看一下吗？世界最大的一个城市中心广场，外观毛主席纪念堂，近观人民英雄纪念碑，然后呢，这个还会登城楼啊，再看参观一下中国最高的政治殿堂人民大会堂。然后之后呢，我们要去到的是故宫，这天的故宫也是一个重头戏哈，预计差不多是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嗯，
0: 看一看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24位皇帝，他们在这里留下了哪些至今人为大家这个津津乐道的一些故事啊。在这里我们也会邀请这个比较有资历的讲解员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故事。然后呢，午餐之后呢，我们就去到这个什刹海。什刹海在这里为大家安排到的是胡同的深度游。作为中国最美城区，这什刹海呢，也是北京城内唯一一